0: 现在是闽南时间早上的9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9 及96.9文广中文台的第一段华语播音。
1: Good morning，
2: 早安
3: ，Ohayo，
4: 早安。您正在收听的是。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慕涵，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上午为时两个小时的早晨新干线。听众朋友吃过早餐了吗？还没有吃过早餐的朋友记得不要忘记吃哦，早餐很重要，而且它会让你心情变好耶。那今天的节目呢，会给大家关注的就是国内的气象预测，另外带来的是文莱焦点，十点钟将会有华语新闻播报的时间，而在那之后将会为您播放的是由慕涵以及 Jacko Karen 所录制的马来文方程式。今天的内容非常有趣，是关于 Jara Berdudur就是我们说话的方式。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会在11点钟结束，在间中也会给大家播放许多好听的歌曲。今天的第一首歌我要送给所有的朋友，因为你们全部都是最棒的。

2026年文莱第21届全国青年日庆典将于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在 Barracas 国际会议中心 Plenary Hall 举行。文莱广播电台将为您转播现场实况，与全民一同见证青年风采。霹雳汉 FM 英文报道将于上午8:30开始， National FM 马来文完整报道将于上午8:50播出，文广中文台将会在上午9:15为您带来完整的中文报道。届时文莱广播电视台 RTB Perdana、 RTB Suma Indra 以及 RTB Go Go Live 也将同步转播现场盛况，敬请您按时收听及收看，让我们一同为青年喝彩，迎向更光明的未来。

来到了早上的9:1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这时候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今天上午的最新气象资讯。晴天雨天早知道，出行无忧心情好。文广中文台带您了解国内的天气概况。根据文莱气象局的预测说，我们今天上午的天气是保持应该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情况。那么中午的时候是保持局部多云。风向风速方面，今天上午吹的是西南风，时速是在5至15公里，而海面浪高是介于0.2米至0.5米之间。国内今天最高温度是在摄氏的33度，最低温度是在摄氏的24度。而下大雨的时候呢，风速可能会高达每小时45公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今天的天气概况。听众朋友呢，随时都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式 Brunei WX 来获取文莱的气象资讯，当然也欢迎关注文莱气象局的官方平台，包括在 WhatsApp 上可以关注 Brunei Weather 的频道，都能够获取最新的资讯。稍后回来会为您更新的是截至今天上午9点的空气污染指数的最新数据，来听听这首歌曲《彩虹的微笑》。

0: 今年的世界糖尿病日，让我们一起点亮健康，为糖尿病防治行动起来。欢迎大家参加糖尿病荧光健走活动 Glow Walk for Diabetes。 活动将于11月14日星期六晚上7点45分举行。今年的主题是糖尿病从行动开始，活动现场还设有免费健康检查，以及由专业医护人员提供的健康咨询服务。想参加的朋友，记得在10月10日之前报名，只需扫描 Instagram at HPC Brunei 页面上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加。现场还有机会赢取精彩礼品，千万别错过。让我们相约糖尿病荧光健走活动，一起为健康发光，从行动开始，为糖尿病防治迈出第一步。记得报名参加，我们不见不散。
1: 9点15分，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没有错，也欢迎大家踊跃的参加糖尿病荧光健走活动哦。听众朋友，这时候都在忙些什么呢？有没有朋友目前是前往这个 ICC 的这个路上啊？其实今天上午呢，在国际会议中心附近的路段还是比较堵车的，因为今天上午就举行了全国青年日的这个庆典的总彩排。那么明天上午呢，我们全国就会庆祝文莱全国的青年日庆典。那么明天上午呢，文广中文台将会在9点15分为您带来完整的中文报道，而明天上午的华语新闻呢，也将会延后至10点15分播出，敬请大家按时的收听。2026年文莱第21届全国青年日庆典将于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在 Brakas 国际会议中心 Plenary Hall 举行。文莱广播电台将为您转播现场实况，与全民一同见证青年风采。霹雳汉 FM 英文报道将于上午8点30分开始， National FM 马来文完整报道将于上午8点50分播出。文广中文台将会在上午9点15分为您带来完整的中文报道。届时，文莱广播电视台 RTB Perdana、RTB Suma Indra 以及 RTB Go Go Live 也将同步转播现场盛况，敬请您按时收听及收看，让我们一同为青年喝彩，迎向更光明的未来。那这时候呢，先为您更新的是截至今天上午9点的最新空气污染指数的最新数据啊。根据环境公园及休闲局所发出的最新文告，截至9点呢，全国4个县区的空气污染指数是属于中等水平。文莱莫拉县61点，马来义县61点，等不荣县69点，以及都东县63点。所以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全国4个县区的空气污染指数是属于中等水平。那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是 PSI 指数超过101点的话呢，也就是属于不健康水平，那就要提醒乐龄人士啊、小孩、孕妇，或者是患有心脏或者是呼吸道疾病的民众呢，尽量的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哦。但无论如何，如果大家可能有身体不适的话呢，一定要尽快的就医。那听众朋友，我觉得最近我觉得其实还蛮忙碌的哈，不知道是因为学生也是考试啊，然后感觉大家好像也很忙。十月份是不是大家忙碌的一个时段呢？不过再撑多一两个月，那就要迎来12月了啊。听众朋友会不会期待12月的假期呢？我们稍后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文莱焦点。在那之前，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这是一首由王力宏所演唱的《美》。

0: 文广中文台文莱焦点，每天为您精选新州日报、诗华日报和联合日报的本地新闻，为您带来文莱时事动态，让您时刻掌握国内最新资讯。
1: 9:22，这里是文广中文台，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文莱焦点。配合庆祝苏丹基金会成立34周年纪念之感恩祈祷仪式，于5日，也就是10月5日下午，在苏丹基金会商业大厦安努拉礼堂举行，获得首相署部长阿卜杜马利克王子的出席。在祈祷仪式后，王子移步宴会厅，移交总额10万元的善款与两个非政府组织，即益善中心和文莱自闭症协会，各获得5万元的捐款。此捐赠体现苏丹基金会对残障人福祉的关注，尤其是在为他们提供指导、教育和技能培训方面。文莱伊斯兰银行于10月5日宣布推出伊斯兰债券计划 Sukuk Wakala， 这也标志着文莱伊斯兰金融领域的重要发展，也是该银行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一步。为期5年的安保和执法机构车辆供应以及租赁项目推展仪式于10月5日在文莱皇家警察部队总部举行，正式向

0: 相关机构交付了204辆的车辆和235辆的摩托车。该项目是财政部负责实施的整顿计划的成果，旨在改善财政治理并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参与该项目的四个机构分别是文莱皇家警察部队、内安局、速读局和陆路交通局。最后来关注的是，文莱伊斯兰银行获得 ISO 14001:2015环境管理系统与 ISO 45001:2018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系统的综合认证，成为文莱首家获得此综合认证的金融机构。此成就彰显了文莱伊斯兰银行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员工福祉以及在各个项目的业务中坚持卓越机构实践的承诺。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今日的文莱焦点，更详细的新闻内容请留守在上午10点的华语新闻。
1: 文广中文台文莱焦点，让您时刻掌握国内最新资讯。
0: 接下来呢，慕寒想为大家选播这首歌曲，我觉得它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叫做《不要认为自己没有用》。

0: 偶尔下一场雨没有关系，可是如果心里的雨持续了很久，迟迟没有放晴，也许是时候好好照顾自己的心了。有心事的时候，找信任的人聊一聊，而当心里的阴雨久久无法散去，别忘了你也可以寻求专业的支持。文莱希望热线145以及 Darussalam 热线123，全天24小时，为有需要的你提供心理健康支持以及远程辅导服务。
1: 喂，
0: 请你相信，需要的时候会有人陪你一起走过心里的阴雨。健康不只是身体无恙，也包括内心的晴朗。拨开阴霾，给心灵一片晴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5.9、96.9，文广中文台。

0: 在寻找合适的工作机会。
1: 文莱职业展听到了你的需求，由首相署属下的文莱就业中心 Job Center Brunei 主办的2026职业展 Jelajah Kerjaya 将在文莱四个县区陆续登场。活动汇集不同的就业机会，让本地求职者有机会探索不同的职业选择，并与潜在的雇主面对面交流。除了寻找工作机会，现场也可以了解政府为本地求职者提供的各项就业计划和服务，让你的求职之路多一份助力。2026文莱职业展将在上午8点到下午5点举行。第一站马来邑县，10月

0: 1日至3日，地点在斯里亚的布萨因萨尼。第二站都东县，10月6日至7日，在都东县民众会堂。第三站怎布隆县，10月10日，地点在布拉隆民众会堂。以及最后一站文莱马拉县，10月15日至18日，在哲鲁东 Bridex 第一及第二展厅举行。求职者别忘了带上你的个人简历，随时做好迎接工作机会的准备。2026职业展期待你的参与。以上资讯是由首相署属下文莱就业中心 Job Center Brunei 所提供。欲了解更多详情，欢迎关注文莱就业中心的 Instagram 账号 @jobcenterbrunei。
1: 9:35，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大家早安，我是慕涵哦。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2026年的职业巡回展，那就是我们的招聘会，其实今天已经来到了第二站，就是在都东县哦。今天是最后一天，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地点就是在 Dewan Sri Kenangan 哦。这都东县呢，它其实一共举办了2天，昨天跟今天。那如果你自己本身想要去，可能寻找一个新的工作机会啊，想要换工作啊，毕业的学生如果想要尝试工作的话，不妨可以去看一看哦，尤其是都东县的朋友。那今天如果听众朋友没有空的话，没有时间，没有关系，因为呢下一站就会在等不用线，最后一站呢就是回来到文莱马拉线。但是更多的详情其实大家都可以直接通过 Job Center Brunei 的 Instagram 来查询。其实我觉得他们每次呢都经常主办一些比如说技能课程啊，或者是短期课程，甚至是说可以帮助你去写你的履历，所以我觉得非常实用，大家都可以直接通过他们的官方平台来获取最新的资讯。好，另外呢要跟您分享的是关于文莱皇家警察部队的消息哦。他们文莱皇家警察部队会在明天10月8号早上7点到下午4点，在斯氏莫拉路森棒338的文莱皇家警察射击场进行实弹射击训练，所以届时他们会使用爆炸物的声响，所以你可能会听到爆炸的声响或者是枪声，可能大家就不用感到惊慌，因为当局只是在进行有关的演习活动哦。好，另外呢跟您分享的就是关于今天上午呢公共工程局有在清洗马来义县的一些水箱，当中就包括了有 STKRJ Lorong Diga 的水箱以及 Singa Menteri 的水箱。今天上午呢部分的地区包括 STKRJ Lorong Diga Sria 以及周围地区 Jalan Singa Menteri Jalan Setia Diraja Jalan Sungai Kuala Belai 轻工业区Kampung Pandan A、Kampung Pandan B 以及周围地区面临低水压甚至是停水的情况，因为有关当局呢从刚刚上午8点就开始进行水箱清洁的工作，那一旦清洁工作结束之后呢，这个供应呢水的供应将会慢慢的恢复到正常的水平啦。如果这段时间如果您想获取水槽车的服务或者是想进行投诉的话呢，请致电达鲁斯兰热线123。除此之外也要提醒民众，明天10月8号星期四，当局也将会清洗 Gatas B 水箱 STKRJ Momong 水箱，所以今天晚上开始，尤其是住在 Mukim Labi、Jalan Dipanegara 以及周围地区包括 STKRJ Mumong 的朋友，赶快的做好储水的工作哦，因为明天上午8点开始可能会面临低水压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一首由林志炫所演唱的凤凰开应该是凤凰花开的路口。

文莱经济贸易及工业部旗下旅游发展局目前正进行2026年离境旅客调查以及返文国民调查，这项调查旨在收集旅客的旅游体验、出行目的以及旅游消费等相关资料，这些宝贵的数据将有助于政府制定旅游政策、规划发展策略，提升旅游业服务水平，并进一步了解文莱的旅游趋势以及旅客消费模式。如果您是即将离开文莱的国际旅客，或是刚从海外返回文莱的国民，欢迎您参与这项调查。调查将在文莱国际机场、松爱都有出入境检查站、拉布出入境检查站以及斯拉萨渡轮码头进行。此外，这项调查也将扩展至指定住宿场所进行，整个调查只需几分钟即可完成，过程简单方便。您所提供的所有资料将严格保密，并仅作为研究用途。您的参与对推动文莱旅游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感谢您的支持与合作，共同促进文莱旅游业持续发展。

来到了早上的9:48，这里是文广中文台。我们听过的这首歌曲是由七朵花所演唱的《迷宫》。稍后10:00是华语新闻播报的时间，而在新闻之后呢，我们将会有的是马来文方程式。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关于 Cara Berdudur 我们说话的方式哦。那我们今天的华语播音会在11:00完全的播放结束。当然，在这里要提醒所有的道路使用者注意安全，小心的开车。今天上午的天气虽然不是非常晴朗的天气，但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喝水，补充水分。来听听这首宋念宇的歌曲《爱上》。

0: 妹妹，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把这些没有用了的文件烧掉啊。
0: 哎呦，快把火灭了。
1: 姐姐，你干嘛啊？
0: 妹啊，露天焚烧是极其不好的行为，而且你在这里闻这些烟雾，你不难受吗？
1: 是挺难受的。
0: 我跟你说啊，这些都是有害气体，会影响身体健康，而且露天焚烧会导致烟雾以及气温上升，而气温上升严重的话会导致森林火灾，这些小动物们失去栖息地，甚至有些失去亲人，不是很可怜吗？
1: 好啦，姐姐，我明白了，以后我一定会用正规手法去处理垃圾的，不然啊，我就成了伤害地球的罪人，不仅造成别人的困扰，还危及大自然。
0: 真乖，我帮你一起把东西收一收吧。
1: 谢谢姐姐。
0: 露天焚烧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都会带来严重的危害。
1: 露天焚烧会释放大量有害气体和颗粒物，并造成空气污染，这些污染物对人体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造成严重的危害，其导致的烟霾和有毒气体不仅污染空气，也对生态造成破坏。
0: 烟雾和颗粒物沉积在植物表面，阻碍光合作用，影响植物生长和繁殖，焚烧过程中释放的化学物质也会渗入土壤和水源，对土壤和水生物造成污染。
1: 最后，露天焚烧可能导致火灾，特别是在干燥季节或林火高发期，一旦失控，可能引发严重的森林火灾，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以及生态环境破坏。

0: 露天焚烧对环境、人类健康和社会稳定会带来严重的危害，因此人人都应该提高环保意识，鼓励人们采取更环保、安全的废弃物处理方式，以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
1: 拒绝焚烧，守护清新空气。
0: 10点钟是华语新闻，希望之前来欣赏这首《海与你》。

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由蔡秀文在未来广播电视台为您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接见伊斯兰开发银行行长，外交部长阿布杜马丁王子接见联合国驻马来西亚、新加坡及文莱协调员。人工智能的应用应被视为辅助工具，而非取代人类判断。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格巴瓦杜利扬马哈穆利亚巴鲁加斯里巴金达苏丹哈吉哈萨纳波卡姆伊扎丁瓦道拉伊尼奥马哈姆苏丹哈吉奥马阿里塞夫丁萨埃杜哈里瓦丁苏丹丹扬迪伯端纳嘎拉布奈达鲁萨拉昨天下午在努鲁伊玛皇宫接见伊斯兰开发银行 ISDB 行长端扬特鲁达玛 Dr. Mohammad R. Jasser。苏丹陛下与端阳的鲁达玛 Dr. Mohammad R. Jasser 讨论加强文莱与伊斯兰开发银行之间的合作，尤其是通过国家合作框架 CEF 深化合作。双方讨论的领域包括扩大伊斯兰金融合作机会、能力建设、加强粮食安全、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发展，以及支持经济多元化的相关倡议，以实现文莱2035宏愿。文莱于1986年成为该银行成员，今年2026年也是文莱与伊斯兰开发银行建立关系及开展合作40周年。陪同端阳德鲁达玛出席会见的包括伊斯兰开发银行吉隆坡卓越中心负责人 Datuk Amir Bukvik 以及伊斯兰开发银行雅加达区域中心主任端 Samir El-Sawi。 出席会见的也包括第二财政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uk Seri Setia、 Dr. Awang Haji Muhammad Amin Liu bin Abdullah。端阳德鲁达玛此次访问文莱是为了见证文莱国家合作框架的启动。国家合作框架是根据双方于2024年8月28日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所确定的合作领域而制定的成果。国家合作框架是文莱与伊斯兰开发银行之间的中期战略框架，将指导双方在所确定的领域开展合作，通过扩大伊斯兰金融、能力建设及其他领域的合作机会，支持文莱社会经济发展及文莱2035宏愿的实现。文莱外交部长杜利扬特拉曼穆利亚巴鲁加斯里本尼兰穆达阿布杜马丁伊尼格巴瓦杜利扬马哈穆利亚巴鲁加斯里巴金达苏丹哈吉哈萨纳波加姆伊扎丁瓦刀拉王子殿下在杰鲁洞伊斯坦纳努鲁伊扎接见联合国驻马来西亚、新加坡及文莱协调员端 Nicholas Mint。阿布杜马丁王子祝贺端 Nicholas Mint 获任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并对文莱与联合国长期以来的合作伙伴关系表示赞赏，同时欢迎端 Nicholas Mint 任期内进一步深化双方合作。联合国驻地协调员也向阿布杜马丁王子呈交任命书。端 Nicholas Mint 获联合国秘书长 Antonio Guterres 任命为联合国驻马来西亚、新加坡及文莱协调员，并于2026年5月31日起正式生效。人工智能 AI 的应用

0: 因仅被视为辅助工具而非取代人类判断。人工智能生成的任何内容，无论是案件摘要、法律参考资料、翻译或文件草稿，在使用前都必须由负责官员进行审查、核实及确认，尤其是在涉及有关各方权益的事务上。首相署负责安全及法律事务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o' Seri Setia Awang Haji Sufian Bin Haji Sabtu 在2026年第四届群岛伊斯兰教法司法与法律会议开幕仪式上强调上述事项。他也强调，每项决定最终的责任及问责均在于人类，因此不仅需要谨慎，也必须具备充足的知识及技能。他表示，在伊斯兰教法司法机构中应用人工智能，需要制定明确的指导方针，以确保人工智能的应用符合道德及负责任原则，并受到有效的人为监督，同时符合伊斯兰教法以及国家和区域的政策与框架。这项会议是探讨伊斯兰教法司法体系转型新方向的战略平台，以应对全球科技格局不断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开幕仪式在嘎东一家酒店举行，出席者也包括伊斯兰教法首席法官 Yang Berhormat Bihin Orang Kaya Paduka Seri Utama Dato' Paduka Seri Setia Awang Haji Salim Bin Haji Bersa。总检察长 Yang Berhormat Datin Paduka Dayang Haja Nur Hashima Binti Haji Muhammad Taib 以及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Yang Ahmad Arif Dato' Seri Paduka Stephen Chong Wan On。 人工智能 AI 技术在提升效率及加快司法服务提供方面的巨大潜力，在第四届群岛伊斯兰教法司法与法律会议首场专题讲座中受到关注。会议在嘎东一家酒店举行，伊斯兰教法高等法院法官 Yang Arif Haji Hassan Bin Haji Madali 发表题为伊斯兰教法庭中的人工智能问题挑战与建议的论文。配合2026年第四届群岛伊斯兰教法司法与法律会议举行的晚宴于昨晚在嘎东一家酒店举行。这项活动是一个特别平台，汇聚来自司法及法律领域的代表、法律从业人员以及来自四个国家的主讲嘉宾，包括主办国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及印度尼西亚。出席者包括伊斯兰教法首席法官 Yang Berhormat Bihin Orang Kaya Paduka Seri Utama Dato Paduka Seri Setia Awang Haji Salim Bin Haji Bersa。活动亮点是各国代表团互相赠送及交换纪念品。这项活动旨在加强友谊，促进知识交流，以及进一步巩固区域伊斯兰教法司法合作网络。财政部与伊斯兰开发银行 ISDB 正式启动文莱国家合作框架 CEF。启动仪式于昨天在财政部举行，并由第二财政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o' Seri Setia Dr. Awang Haji Muhammad Amin Liu Bin Abdullah 及伊斯兰开发银行行长 Tuan Yang Terutama Dr. Muhammad R. Jasser 共同主持。国家合作框架是双方根据2024年8月28日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所确定的合作领域而制定，该框架将推动双方在所确定的领域开展合作，以支持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重点扩大伊斯兰金融、能力建设及其他领域的合作机会，支持文莱2035宏愿的实现。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教师必须成为终生学习者并获得相关政策的支持，为他们提供时间、信任、专业发展机会以及合作交流的平台。

此外，教师不应仅被视为政策的执行对象，而应被认可为专业伙伴、知识建设者及变革推动者。教育部长杨伯侯麦达丁斯里斯迪亚达 Dr. Dayang Hajar Romaiza

以为重新思考并提升教师地位，部长观点与共同优先事项，配合2026年世界教师日举行。部长也强调了数码时代培养品格的重要性，并指出儿童日益受到数码平台、全球趋势及线上社群的影响。配合世界教师日庆祝活动， UNESCO Hamdan 教师奖颁奖典礼也同时举行。文莱凭借教师协作学习系统获选为该奖项十个入围者之一。这项成就为分享文莱在教师发展方面的经验提供了重要平台，同时再次体现文莱致力于培育敬业、赋能及具协作精神的教师，以推动教育改善及塑造学习者未来的承诺。多年来，文莱与俄罗斯联邦取得了最重要的成果，建立了以相互尊重、信任及对话意愿为基础的关系。这35年来，为两国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俄罗斯联邦驻文莱特命全权大使端阳德鲁大妈 Michael Vladimirovich Voronov 在昨晚于 Gadon 一家酒店举行的文俄建交35周年招待会上发表上述谈话。端阳德鲁达玛在致辞中也表示，文莱与俄罗斯联邦目前正处于合作的新阶段，为双方开展更多联合项目及倡议开辟更广阔的机会。代表我国政府出席的有外交部常任秘书 Pengiran Nor Hashima Binti Pengiran Muhammad Hassan。 文莱将派遣三名文莱皇家武装部队 RBAF 人员前往菲律宾共和国棉兰老岛，参与独立退役机构核查、监督及援助小组第八2026轮任务。移交国旗仪式于昨天下午在博卡军营举行，国旗由文莱皇家武装部队司令 Major General Dato Badugasri Haji Muhammad Hasdaimi Binbo Hassan 移交给皇家海军 Commander Khairul Anwar Bin Abdullah， 由其担任代表团团长。出席者也包括菲律宾共和国驻文莱大使馆临时代办 Juan BernadetteA. Mendoza。 内阁部长、副部长、常任秘书、副常任秘书及相关成员夫人协会举办80次诵读古兰经圆满仪式、感恩祈祷及苏纳哈寨，以配合苏丹后陛下华诞庆祝活动。仪式在 Kampung Manggis Madang 的 Suri Seri Begawan Raja Pengiran Anak Damit 清真寺举行，由宗教事务部长夫人、协会宗教委员会负责人 Datin Nor Azima Binti Haji Ramli 主持诵读 Sayyidul Istifa 及 Surah Al-Fatiha。 仪式同时进行古兰经诵读仪式、Sunnah Hajat 及特别感恩祈祷。文莱伊斯兰银行 BIBD 举办 BIBD 伊斯兰债券发行投资者论坛，旨在加深公众对伊斯兰债券 Sukuk 作为投资资产类别的认识，并鼓励更广泛参与文莱不断发展的伊斯兰资本市场。论坛在巴莱卡扎纳伊斯兰索丹哈吉哈萨纳博卡举行，并设有两场专题讨论。这项论坛配合文莱金融领域蓝图2026年至2035年，该蓝图强调提升金融素养以及加强公众对金融产品与服务的特点、优势及相关风险的认识。私人企业在2026年职业巡展提供超过1400个来自各领域的就业机会。这项活动由文莱就业中心举办，为期两天，直到今天结束，地点设在都东县民事中心综合大楼的 Dewan Utama 及 Dewan Seri Kenangan。
类似的职业巡展活动也将于本周六在 Dunbrong 县邦雅镇民事中心综合大楼的 Dewan

0: 布拉隆举行。新闻结束前，在重报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接见伊斯兰开发银行行长，外交部长阿卜杜马丁王子接见联合国驻马来西亚、新加坡及文莱协调员。人工智能的应用应被视为辅助工具，而非取代人类判断。新闻报告完毕，以上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蔡秀文编译。萨拉姆巴哈吉亚。
1: 本台下一次的华语新闻将会在今天下午的5:30播报，敬请按时收听。

来到了10:17，这里是 FM95.9 及96.9贴近生活的频道，我是慕涵，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由林凡所演唱的《重伤》。歌曲之后10:30将会为您播放的是马文芳城市。

0: Bahasa Melayu, bahasa rasmi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 马来文是世界上第七大语言，更是我国文莱的官方语言。马来文方程式节目邀请资深马来文老师 Cikgu Karen 与大家分享马来文词汇、马来文语法以及马来俗语 Peribahasa， 当中包括 Simpulan Bahasa、Perumpamaan、Pepatah、Bidalan、Bandingan Semacam、Perambahan Brunei 等等。
1: Oleh itu, dia telah meluahkan isi hatinya kepada Amira. So, dia siang Amira, biota ta de singsen, isi hati, 就是 perasaan dalam hati, ta de singsen, 感受或者是想法。
0: 老师也会在节目上教导大家正确使用马来文语法以及如何掌握马来文的正确发音。
1: Kami 和 kita 大家都以为是一样的意思，因为都是指我们。Kami 指的是我们，可是并不包括听者。而 kita saya dan kamu semua， yaitu saya dan sekalian yang hadir。Kita 指的是所有的人，大家也包括听者。
0: Tak kenal maka tak cinta。马来文方程式每逢星期三早上10:30播出，星期六下午4:30重播。我们一起认识马来文，学习马来文，爱上马来文。稍后我们在10:30将会为您播放的是由慕寒制作的马论方程式，邀请嘉宾老师这个 Karen 来跟大家分享关于今天的内容，叫做 Cara Bertutur 说话的方式。在那之前，先为您选播一首马来歌曲，是 Ungu 所演唱的 Tercipta Untukku。

0: Bahasa Melayu, Bahasa Rasmi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 马来文是世界上第七大语言，更是我国文莱的官方语言。马来文方程式节目邀请资深马来文老师 Chego Karen 与大家分享马来文词汇、马来文语法以及马来俗语 Peribahasa。
1: Hati bagai pelepah, jantung bagai jantung pisang. Orang yang tidak ada perasaan, 比喻麻木不仁的人。
0: Tak kenal maka tak cinta。马来文方程式每逢星期三早上10:30播出，星期六下午4:30重播。我们一起认识马来文，学习马来文，爱上马来文。

Joyce。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现在为您播放的是马来文方程式。Bahasa Melayu, Bahasa Rasmi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马来文是我国文莱的官方语言。身为文莱公民，学习马来文是我们的义务，更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如果想要说好马来文，就请跟着资深马来文老师 Cikgu Karen 一起来认识优美的马来文词汇、马来文语法以及有趣的马来俗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慕涵，欢迎收听马来文方程式 Marilah kita belajar bahasa

0: Sud negara kita, 我们的国家，也就是我国。Cara bertutur yang kelima, memanggil. Memanggil bermaksud bersuara atau menyeru nama seseorang untuk menarik perhatian atau meminta mereka datang. Memanggil, 也就是通过叫喊一个人的名字来吸引对方的注意或者叫对方过来。在 Bahasa Melayu Brunei, 文莱本土马来文中 memanggil 是 melagau, M-E-L-A-G-A-U, melagau, 呼唤叫喊的意思。Contoh ayat, Ayah memanggil nama abang dari dapur untuk membantunya mengangkat barang. 爸爸在厨房里呼唤哥哥的名字，请他过来帮忙搬东西。那么，听众朋友们想不想知道，在文莱本土马来文这个句子该怎么说呢？ Baba melagau nama abang dari dapur untuk menolongnya mengangkat barang。那么 memanggil 就是 melagau， 而哎呀，爸爸呢，在文莱本土马来文呢，则是 baba， b a b a h。membantu 或者是 menolong， 在文莱本土马来文是 menulung。M-E-N-U-L-U-N-G Menulung， 是不是很有趣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今天的学习内容。 Cara bertutur 说话的方式。 Anugerah 礼物或者是恩赐。 Bisikan lembut 轻柔的耳语或者是细语。 Raungan kesakitan 嚎叫或者是痛苦的叫声。Menghayati 经历、体验或者是感受。 Corak 形式或者是样式。 Berbisik 指的是非常轻的声音说话，以免被其他人听见。在文莱本土马来文中， Berbisik 是 babisik atau babisik。 Mengejutkan 是吓到或者是惊醒。Bertempik atau berteriak， 大声地喊叫或呼喊。Penceroboh， 入侵者或者是侵入者。Pagar， 栏杆或者是篱笆。Mencarut atau mencubar， 指的是因为生气而说出粗俗、难听或者是不雅的言语。Bersorak， 大声欢呼。在 Bahasa Melayu Brunei， bersorak 是 basorak 或者是 batalian sorak。 Gemuruh 吵闹、喧闹或者是轰动。 Menjaringkan gol 进球。 Durang 他们。 Negara Tani 我国。 Memanggil 是通过叫喊一个人的名字来吸引对方的注意。在 Bahasa Melayu Brunei， memanggil 是 melagau。听众朋友们，请记住，我们说话的方式也能够反映一个人的修养，所以让我们好好使用自己的声音，说话时多一份礼貌，也多考虑别人的感受。 Setiap suara dan bunyi ialah cerminan jiwa kita. Daripada bisikan rahsia hinggalah raungan duka. Oleh itu, gunakanlah anugerah ini untuk menyebarkan kebaikan dan mengukir senyuman.今天参考的内容取自于 Kamus Dewan Bahasa edisi ke-4 以及 Kamus Bahasa Brunei edisi yang kedua。
1: Terima kasih Cikgu Karen， 我们一起跟着 Cikgu Karen 的脚步，经过多次的重听以及复习马来文词语，明白其中的意思，相信你我都可以学好马来文。听众朋友，今天学会了吗？认识马来文，学习马来文，爱上马来文。
0: 这个 Karen 约定大家下一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1: 感谢您的收听，
0: Jumpa lagi。
1: 以上为您播放的是由慕寒制作的马文方程式节目，将会在这个礼拜六的下午4:30重播，敬请按时收听
2: FM95.9 96.9， 传播精彩每天。
1: 我们今天上午是2小时的华语播音会在11:00完全的播放结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以及陪伴，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2026年文莱第21届全国青年日庆典将于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在 Barracas 国际会议中心 Plenary Hall 举行。文莱广播电台将为您转播现场实况，与全民一同见证青年风采。霹雳汉 FM 英文报道将于上午8:30开始。National FM 马来文完整报道将于上午8:50播出。文广中文台将会在上午9:15为您带来完整的中文报道。届时，文莱广播电视台 RTB Perdana、RTB Suma Indra 以及 RTB Go Go Live 也将同步转播现场盛况。敬请您按时收听及收看，让我们一同为青年喝彩，迎向更光明的未来。
1: 爱很小时前用手温暖我的脸，为我证明我曾真心爱过你。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9缤纷资讯站，大家下午好，我是黄欣。今天是2026年的10月7号星期三。那么开场呢，为您选播了一首我觉得还蛮符合今天天气的歌曲，来自于莫文蔚所演唱的阴天啊。我觉得今天从我早上起来开始到现在呢，一直都是下起毛毛细雨的情况，基本上没怎么见到太阳。不知道你的地区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气呢？反正在我看到的这些区域里都是一个阴天的状况哦。当然我会觉得说，如果是阴天但是呢没有下雨的情况，我还是蛮喜欢这样子的天气的，因为还蛮凉快的嘛。但如果下雨的话又觉得它不方便，太热的话我也不太喜欢，所以呢我个人是还蛮喜欢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天气的，让人觉得还蛮惬意还蛮舒服的哦。那在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带大家关注一下文莱的气象概况以及国内的一些地方消息。在那之后呢，想跟你聊一聊，你知道这世界上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节日，那你觉得最奇葩的节日是什么呢？你有没有听过国际懒惰日？哎，现在懒惰都可以这么明目张胆名正言顺的吗？等会儿呢会在空中跟大家分享这个懒惰日它到底起源于哪里，或者呢是大家在那个国家他们又怎么样去庆祝这个懒惰日的呢？在下午的5:15将会有秀文所录制的古语经说，今天来跟你分享的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下午的5:30将会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时间，6:10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6:45转播苏拉亚辛的经文诵读。为时3小时的99缤纷资讯站会在晚上的7:00完全的播放结束。为您带来的歌曲韩红林俊杰的《飞云之下》。

千年古语流传至今，一句经典蕴藏智慧。你是否曾经听过一句古人的话，却不知道它背后的故事？又或者一句流传千年的古语，其实正好可以解答我们今天生活中的某个问题呢？欢迎收听古语精说，每个星期三下午5:15首播，星期六、星期天上午9:45重播，让一句古语陪你听见千年的智慧。

晴天雨天早知道，出行无忧心情好。文广中文台带你了解国内的天气概况。欣赏过相当温柔的这首曲风，来自于郁可唯所演唱的《去有风的地方》，把时间带到了下午的4:15。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9缤纷资讯站，大家下午好，我是黄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文莱的气象概况。根据气象局所提供的资料，今天下午文莱的天气是多云且会下起阵雨。风向方面，下午的时候吹的是西北风，风速是在每小时的10到25公里，海面浪高介于0.2米至0.5米之间。国内的最高温度是摄氏30度，而最低温度则是在摄氏24度。以上是由文莱交通部民航局气象台所提供的资料。欲了解更多详情的话呢，可以浏览官方网站 www.met.gov.bn， 或者是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Brunei WX 来查询。另外关注一下文莱全国4个县区的空气污染指数 PSI， 截至下午2点呢，全国4个县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中等水平，其中文莱瓦拉县录得58点，马来邑县60点，都东县67点，以及腾布隆县60点。那么在这里呢，还是要呼吁一下听众朋友们，请勿在炎热的天气情况之下或者呢是在近期进行露天焚烧。毕竟呢，露天焚烧又会加剧烟霾的情况，若是空气质量好不容易呢回归到正常的水平，也希望呢大家都可以好好照顾我们自己的空气质量，让大家都有一个清新空气可以去进行一些户外活动了。想来为您选播的这首歌曲，吴青峰所演唱的《起风了》。

2026年文莱第21届全国青年日庆典将于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在 Barracas 国际会议中心 Plenary Hall 举行。文莱广播电台将为您转播现场实况，与全民一同见证青年风采。霹雳汉 FM 英文报道将于上午8:30开始， National FM 马来文完整报道将于上午8:50播出，文广中文台将会在上午9:15为您带来完整的中文报道。届时文莱广播电视台 RTB Perdana、 RTB Suma Indra 以及 RTB Go Go Live 也将同步转播现场盛况，敬请您按时收听及收看，让我们一同为青年喝彩，迎向更光明的未来。

欣赏过的歌曲，杨怡蓉所演唱的《一起浪费时间的安全感》，把时间带到了下午的4:27。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9缤纷资讯站，大家下午好，我是黄欣。对你来说，浪费时间或者是躺平，是一个安心的感觉吗？还是你觉得停下来会让你很焦虑呢？我们是不是很需要一个国际纪念日，或者是一个告诉你这一天说哦，大家一起放假绝对可以休息的标准，才会让我们心安理得的休息呀。那今天呢，我刚好发现了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节日哦。不过跟大家说很好笑的一点是，因为我以为是10月8号，也就是明天是这个节日，后来我发现是我看倒反了，其实呢它是在8月10号。那世界上什么节日都有啊，像是你有听过世界睡眠日吗？我没听过，要是我找到我再跟你说，但是它有存在，世界睡眠日、世界微笑日、世界巧克力日等等。但大家知道这世界上居然还有一个叫做国际懒惰日吗？它是在8月10号，不是10月8号。当然因为它已经过去了，所以呢你觉得哎，我没有庆祝到，那你想庆祝的话，要不你把它倒反一下，把它当成是10月8号看看可不可以啦。那你可能会想说哎，这个节日谁发明的，懒惰有什么好庆祝的嘛？结果我查了一下过，我发现哎，这其实它背后的故事还蛮有意思的哦。国际懒惰日并不是联合国所设立的国际日，它比较像是一个从地方文化慢慢发展出来的非正式节日。其中一个最有名的起源是来自于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的一个城市伊塔圭。那么根据当地政府的一个这个资料记载呢，世界懒惰日可以追溯到1985年，而它当初出现的概念呢也很有意思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有劳动节，那他们就在想，既然我们有一天是歌颂劳动节，

劳动的，为什么不能有一天让大家好好休息呢？于是他们就出现了一个跟劳动完全相反的日子，就是懒惰日啦。而且呢，他们不是嘴巴说说而已，当地庆祝懒惰日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的哦。有人可能会穿着睡衣走上街，甚至呢，有些人会把床搬上街啊，带着他的床垫啊、枕头或吊床，然后呢，在公共空间里面休息。甚至后来还发展出了睡衣游行、装饰床铺游行、街头表演等等，你不觉得很热闹吗？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平时我们走上街，大家呢可能都会有一点打扮啊，穿得比较花俏一点，结果到懒惰日这一天，你走上他的街，看着大家哎，怎么都穿着睡衣，而且我们的睡衣很可爱，等一下会详细的跟大家讲。那讲到这里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节日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鼓励我们从此以后不工作，全部给我躺平。它比较像是在提醒大家，人除了劳动也需要休息。我们现在的生活其实非常强调效率哦，有了科技，有了 AI， 更强调效率，有没有呢？工作要有效率，学习要有效率，运动也有效率，甚至呢，在休息的时候，我们都在想，哎，今天得做点什么才算是不浪费时间。所以国际懒惰日呢，反而给大家一个很特别的理由，今天什么都不做也没有关系。那么具体伊塔圭他们是怎么庆祝懒惰日的呢？等会儿回来跟你分享。先来为您选播这一首歌曲，文慧茹的《浪费》。

欣赏的这首歌曲是文慧如所演绎的《浪费》。你本身是一个害怕浪费时间，你觉得休息是一种浪费时间的人吗？这里呢有一个国家，他们在庆祝懒惰日的时候呢，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有趣哦。那接下来呢，就来跟你分享说国际懒惰日到底该怎么过呢？是不是一整天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做就算庆祝成功了？当然你可以这么想啊，毕竟呢，哎，每个人庆祝的方式都不一样。不过我们可以去看看一下这个节日的发源地哥伦比亚的伊塔圭，他们的人都是怎么庆祝的呢？真的很有趣。那我会发现说，哎，他们真的会有人穿着睡衣出门就算了，然后呢，他们穿睡衣只是基本款哦，甚至有些人会带枕头、床垫、吊床啊，或者是床的直接上街的。我有去搜他的照片来看，我就觉得天哪，很有趣耶，因为他把那个床呢就是用四个轮子可以推走，就真的好像是游行。那不然就是有些人会 DIY 成那种可以推走的床，所以你会看到可能有些人是一个人躺在床上，然后就带着他的床展示给大家看。那有一些呢是一群朋友一起玩，那他们的床也非常的有意思哦，他们会把它设计成是自己的小房间一样，像是有些人会放泰迪熊，有些人会绑气球。那我刚刚还有看到有一些呢是甚至返老还童啊，还会打扮成自己是婴儿这样子。你会觉得你走上这条街，你不觉得哇好惬意哦？怎么可以这么惬意？尤其是在现代这么繁忙的时代，当你看到大家都在慢悠悠的，甚至直接光明正大床躺在那里睡觉，晒晒太阳，感受一下这种懒惰的感觉，我会觉得哇天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甚至呢，有一些网红真的是慕名而去啊，去看看他们在怎么庆祝这样子的节日。我觉得有兴趣的话呢，其实我真的还蛮好奇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现象的，好有趣哦。那可能我们出门的时候呢都在想，哎，自己钱包带了吗？手机带了吗？当天呢他们就在想，哎，我的床带了吗？我的床设计的好不好看？这就是他们当地非常有特色的活动，叫做床铺游行。大家呢会发挥自己的创意去装饰那个床，再把它推上街去进行游行。有些人可能带床垫，有些人带沙发，有些人是躺在吊床上。哎，我真的觉得他们展示了好多的创意哦。然后呢就大家一起来享受音乐、街头表演和各种文化活动，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懒惰日的庆祝。听起来好像也不是很懒惰啊，他们都花那么多心思在搞这个活动耶。所以呢其实也不一定说你只要躺在家里就算是庆祝懒惰日了，它也可以是一个很欢快的庆典啦。当然如果你说我们身为普通人，我们该怎么去安排自己的懒惰日呢？可能有几点是我们可以稍微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把这一天的行程给排满。我们很习惯想要充实的生活，对吧？甚至有些人难得周末休息啊，会安排很多事情，比如说有仪式感的吃个早餐，然后呢去逛逛街，去约朋友喝茶，然后晚上呢要吃晚餐，然后要运动，要什么，总之就是你平时天工作日不能做的事情你全都挤在了周末。然后你可能会突然间发现说，哎，怎么我的休息日跟我上班，或者甚至是比我上班还感觉到累呢？所以如果是懒惰日的话，大家其实可以故意给自己一天没有行程表的安排。如果你跟我一样呢是一个必须要安排好行程的人那么其实呢你可能可以给自己一天不安排行程怎么度过，几点醒随便啦，睡到自然醒就好，吃什么睡醒之后再想吧。那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的周末也是这样子过的。其实你想

下没有行程表是不是挺爽的呢？那第二个呢，则是要穿舒适的衣服。哎，这个我觉得呢，可能像马来西亚文莱都做的挺好的，因为大家都就觉得穿舒服的衣服上街，会比说穿的比较正式、穿打扮的非常精致更常见啊。我是觉得，那怎么穿搭之类 OOTD 都不要管它。今天我怎么舒服，我怎么穿一个宽松的衣服走上街就好。当然，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人在乎形象了，也不见得那么的不得体，直接穿个睡衣上街。除非你是像他们这样子有这样的文化活动，哎，或者是什么 cosplay 的活动之类的，那你不知道要 cos 什么的话，你或许呢也可以穿着睡衣直接去参加那个活动，可能别有一番风景啊。那第三件事情呢，则是不要一直想着工作。有些人可能在放假，但是呢还是会忍不住啊，一直处理工作方面的东西啊，比如说看一下 email 啊，回复一下讯息，你会发现一下子一个小时又过去了，全都是在处理工作方面的。那如果这个事情真的不着急的话，或许你可以给自己几个小时的时间，暂时不要处理工作，几个小时后再处理，世界也不会停止运转的。那最后一点呢，其实很多人都不太会啊，那就是发呆，越来越不擅长。怎么说呢？因为现在我们人手一机嘛，你等电梯要看手机啊，排队看手机，等朋友也看手机等等的，甚至呢有些电视开着的时候啊，我们手上还要再拿一只手机，巴不得眼睛看着两样东西。好像我们的生活里呢，只要出现一点点的空白，我们就要马上找一点东西来填补啊，去看。所以如果真的要过一个懒惰日的话，或许呢可以留一点点时间给自己喘息一下，什么都不要看，看什么呢？感受一下你身边的风景，看看窗外，哎，今天是什么样的天气，有什么样的树是你没有留意过的，慢慢的度过这样子的一个下午或者是一段时间吧，去享受一个完全没有罪恶感的休息。哎，说到这里的话，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休息的时候会感觉到罪恶呢？歌曲过后回来告诉你。想来为您选播这一首歌曲，林宥嘉的《兜圈》，希望呢有空的话，大家也可以稍微去外面走走、散散步、兜兜圈。

林宥嘉所演唱的《兜圈》，把时间带到了下午的4:45。说到国际懒惰日嘛，那其实呢，刚刚有听众朋友问我说，哎，这国际懒惰日的游行，床铺游行在哪里啊？它其实是在哥伦比亚的伊塔圭较为盛行一点点哦。像是今年呢，他们在8月10号的时候也是有庆祝，已经算是他们的文化活动之一了。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能可以稍微去留意一下，看你要不要飞这么远啊，去看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床铺游行是在哥伦比亚的伊塔圭了。那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懒惰日的话，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呢？你特别害怕停下来休息，好像什么都不做会让你觉得很焦虑，会觉得是浪费时间呢？为什么休息一天反而还要责怪自己呢？我觉得这个我们从小对于懒惰这两个字本身就已经是有很负面的印象了。小时候如果躺着，就会有人跟你说不要懒惰，起来帮忙。功课没有做呢，就会说哦，你怎么这么懒惰啊，没有做功课。长大之后呢，又进入了一个强调效率的环境，今天完成了多少的工作，运动了吗，学习了吗，有没有进步，有没有好好利用时间等等。那久而久之呢，我们好像很容易把今天做了很多事情跟今天过得很有价值就画上了等号。于是反过来的，如果我们今天什么都没有做呢，就会觉得哎，我是不是浪费时间了。可是这里呢，我觉得需要分清楚一件事情啊，就是休息跟长期逃避责任其实是两回事。如果每天做该做的事情，或者说你每天该做的事情你不做，然后工作一直推给别人，责任也不承担，那就另当别论了，这就跟懒惰无关了哈。可是如果呢，你是已经忙了一整个星期，有些人忙了一个月一年的都不给自己休息，你身体累了，头脑累了，然后你可能在一个周末你决定说我今天就只是要躺平，我要躺下什么都不做，那不一定叫懒惰，那其实是在休息和充电啊。而且我觉得我们也很容易有一个想法，一定要累到不行了我们才有资格休息。那其实呢，我觉得这本身呢，用电量来说吧，我们手机需要充电，它甚至一天就要充电了，它不能用两天哦。所以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的啊，充电是很自然而然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完全是可以在还有30%、40%的时候呢，就给自己先暂停下来休息一下下。所以我现在反而觉得说这个国际懒惰日名字虽然听起来很好笑，但是呢，它也提醒我们做事情虽然要认真，但偶尔呢也允许自己没有生产力。不是每一个小时都必须变成一种成果，也不是每一天都必须过得很充实才算是有价值。有些日子的意义其实就是你能让自己休息好，明天再继续就行了。最后呢，就来问问大家说，如果现在真的送你一个完全没有罪恶感的懒惰日，不用工作，不用回复任何人，不用做你觉得你应该做的什么 KPI 的事情和 to do list 都不需要的话，那你会怎么度过你的懒惰日呢？是想要睡到自然醒，直接躺在床上追剧追一整天啊，去按摩放松，还是呢一个人去街上逛一逛，喝喝东西，发个呆等等，还是什么都不安排呢？我觉得真正困难的可能并不是我们不会休息，而是我们要慢慢学习一件事情，休息的时候不要一边休息又一边责怪正在休息的自己。我真的特别有感，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会觉得停下来好像会开始先责怪自己，但我觉得这是我们都需要去学习的一个课题吧。该怎么样能够心安理得的休息？讲真，如果你在休息你又在责怪休息的自己的话，那不是真的休息，那其实还蛮内耗的。就我自己而言的话，我觉得那是一个还蛮内耗的事情啊。所以呢，偶尔偷懒一下不代表你不上进，可能只是你的身体和大脑在告诉你，今天你已经累了，你值得好好休息呀。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4:49，那么在稍后的5点呢，将会为您播出配合青年日的这个青年日单元新兴词典。今天的这个单元呢，都是跟英文缩写有关的流行语哦。在那之前，来为您选播的歌曲是由卢广仲所演唱的《工作与休息》。

2026年文莱第21届全国青年日庆典将于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在 Barracas 国际会议中心 Plenary Hall 举行。文莱广播电台将为您转播现场实况，与全民一同见证青年风采。霹雳汉 FM 英文报道将于上午8:30开始， National FM 马来文完整报道将于上午8:50播出。

文广中文台将会在上午9:15为您带来完整的中文报道。届时，文莱广播电视台 RTB Perdana、RTB Sumatra 以及 RTB Go Go Live 也将同步转播现场盛况。敬请您按时收听及收看，让我们一同为青年喝彩，迎向更光明的未来。

0: 过的歌曲，理想混蛋所演唱的《绝地花园》，把时间带到了下午的五点整。接下来马上为您播出的是由黄星以及君民所录制的《新星词典》，跟你分享的流行语是有关于英语缩写。
1: 新星词典带你读懂这个世代的语言。
0: 大家好，我是 Gen Z 代表黄星，
2: 我是 Gen Alpha 代表君明。
0: 上一集我们通过流行语看见了职场甚至金融圈的状态，
2: 也发现流行语从来不是跟风这么简单，它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语言。
0: 所以今天新星词典继续带你
1: 读懂这个世界。
2: 话说上周都是脆皮打工人黄星的主场耶。
0: 嘿，没错，所以今天呢，我就把这个场子交给你了。
2: 哦，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们就先从第一个很常见的开始吧。黄星，你觉得你是个 FOMO 的人吗？
0: 我觉得我比较像是一个 JOMO 的人。
2: 诶，等一下，居然还有 JOMO， 那是什么啊？
0: 那就是你 FOMO 的反义词啦。不过呢，还是先请你帮忙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 FOMO 吧。
2: FOMO 啊，其实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 简单来说就是很怕自己错过什么。比如说朋友出去玩没叫你，你就会开始想啊，他们是不是玩得很开心，或者刷社交媒体看到别人都在做很多事情，生活啊很精彩，你就会觉得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而现在很多人都会因为这种感觉一直滑手机，一直想跟上最新的潮流。
0: 嗯，其实也有研究说社交媒体用太多真的会让人很焦虑。不过呢，现在就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词，叫做 JOMO。
2: 所以 JOMO 到底是什么啊？
0: Joy of Missing Out， 意思就是我很开心的错过。
2: 诶，这个很反差诶。
0: 对呀， JOMO 告诉我们不要再害怕错过，而是选择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说你不用参加每一个聚会，也不用回复每一条信息，也可以过得很自在。
2: 哇，这样听起来好像从焦虑变成一种放松的生活方式。
0: 嗯哼，而且呢，它其实就是一种对生活节奏的选择，把时间留给自己喜欢的事情。
2: 没想到现在已经从 FOMO 慢慢走到 JOMO 的时代了。那我问一下你一个问题哦，你的 POV 是什么呢？
0: 什么是 POV？
2: 嘿嘿，终于有个你不懂的了。 POV 就是 Point of View， 简单来讲就是你的看法或者你的视角。但在现在的网络文化里， POV 还有一种很常见的用法。 POV， 你正在经历某个场景，也就是第一视角。比如你有没有看过标题 POV？ 你在星期一早上几巴士上班的视频。
0: 哦，这个我有看过，而且呢每一次都很有代入感。
2: 对吧，就是让你用第一人称去感受那个情境。
0: 哦，这样讲我就懂了嘛。所以呢 POV 不只是你的看法，也可以是让人带入一个情境。
2: Yeah， IYKYK。
0: 哎呦，我明白了，今天君明的主场是英文流行语。不过呢，我必须承认英文真的是我的重灾区，因为我常常都看到这些缩写，尤其呢是跟年轻一辈聊天的时候，每一个字母我都认识，但放在一起完全看不懂。
2: 这个就很真实了。
0: 所以我觉得呢，是时候让我好好的学习一下了。君明老师请多多指教。诶，所以 IYKYK 是什么的缩写呢？
2: If you know, you know。
0: 哦，原来不是什么 I love you, love you 啊。
2: 不是啦，接下来就带你认识几个英语的缩写吧。好，我们就来一个常见的 TBH， 也就是 To be honest， 老实说的意思。比如说我会说 TBH, I'm really tired today， 老实说 我今天真的很累。
0: 嗯，这个我懂了，就是说话之前先打个预防针。
2: 嗯，那接下来这个 IMO in my opinion， 在我看来 IMO this cafe is quite nice， 在我看来这家咖啡店不错。 IRL 这个一定要会。 In real life， 比如说 I'm very quiet IRL，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我很安静
0: 啊，这个也很真实，在网络上很活跃，现实却很安静。
2: 最后一个 OOTD Outfit of the day， 比如 Here's my OOTD， 这是我今天的穿搭。
0: 原来如此，难怪我之前、常常在网上看到这些词，但我就是一直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不过我有一个问题，君明老师，英语的流行语都是这种缩写吗？有没有那种更有画面感，或者是更能够代表这个时代的表达呢？
2: 嗯，有的，而且接下来这个很有感觉 Brain Rot
0: 啊，这个我知道，脑斧对不对？
2: 啊，老虎？
0: 不是啦，是脑斧，头脑的脑，腐烂的腐。
2: 对对对，其实 brain rot 这个词就是在讲，当你看太多没有营养的内容，你的大脑好像慢慢被腐蚀。
0: 嗯，这很可怕耶。
2: 比如说，你本来只是想刷一下短视频，结果一滑，两个小时过去了，然后你回过神来想，我刚刚到底看了什么啊？
0: 这个真的是太真实了。
2: 对，这种状态大家就会说我 brain rot 了。而且现在很多内容是那种很洗脑，很重复，又很没有逻辑的，你就会想一直看下去。所以 brain rot 其实就在讲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知道这些内容没什么营养，但是我们还是会沉进去。而且你知道吗， brain rot 这个词其实不是网络用语
0: 哦，难道它大有来头？
2: 对，2024年牛津词典就把 brain rot 选为年度词汇。
0: 哦，这样讲就很 serious 了嘞。
2: 没错，代表这个现象已经被整个社会注意到了。更有趣的是，这个词其实很早就出现了。
0: 真的？不是最近才有的吗？
2: 早在19世纪《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就用过类似的概念。他当时在讲，人们开始不重视深度思考，反而沉浸在比较浅面的内容里面。所以你会发现啊，虽然 brain rot 看起来很新，但它其实在讲的是一个很久以前就存在的问题。
0: 原来如此。
2: 所以 brain rot 其实有两层意思，一种是我现在脑袋坏掉了，另外一种是我好像被这些内容影响了。
0: 嗯，这就有点深奥了。原来流行语不只是好玩，有的时候也在提醒我们，我们正在被什么东西影响。
2: 不过讲到这里，如果 brain rot 是被内容带走的，接下来这个词就是完全相反的。 Let him cook。
0: 蛤？让他煮饭啊？
2: 字面上的意思确实是这样没错，但他其实真正的意思是先不要打断他，让他继续发挥。而且啊，这个词其实也是有出处的哦。
0: 哦，那它是源自于哪里呢？
2: 它其实是说唱文化来的，后来在 TikTok 上爆火。简单来说，当一个人正在做一件事情，你觉得他好像很有想法，或者正在做一件很厉害的事情，这时候

0: 后，旁边的人就会说 Let him cook
1: 啊，就是相信他，让他继续做下去的意思。
0: 没错，其实就是在表达一种信任，而且这个词还可以变化哦。 Let her cook, Let them cook, Let me cook。
1: 这个很灵活哎，
0: 对，所以现在大家用这个词，很多时候都是在讲，别着急给评价，给别人一点空间。
1: 嗯，这样听起来跟刚刚的 brain rot 完全相反，一个是一直被内容牵着走，一个呢则是停下来让别人发挥。
0: You're right， 一个是被动，一个是主动。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流行语其实都在讲一种生活方式。
1: 哇，今天这一天真的是学到了很多耶。
0: 对呀，从 FOMO 到 JOMO 再到 POV TBH IMO
1: 还有 Brain Rot
0: 还有 Let Him Cook。
1: 所以呢，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少一点 FOMO 多一点 JOMO，
0: 少一点 Brain Rot 多一点清醒，
1: 还有适当的时候也让别人 cook 一下，就像今天我 let 君明 cook 了一整集。
0: 那当然啊，今天可是我的主场， Don't interrupt, let me cook。
1: 以上内容参考自百科 Angle Amazing Talker
0: 以及 Your Teen Media 和 Ubiquitous Influence。
1: 想知道下一集我们又会讲什么流行语，
2: 锁定星星词典，
0: 带你读懂这个时代的语言。So
1: what?
0: TBH, I think we cooked today.
1: IMO, same.
3: 文广中文台 FM 95.9及96.9，贴近生活的频道。
1: 以上为您播出的是由黄昕以及居民所录制的星星词典。那么今天呢，就给你介绍了有关于英语的流行语啊，是不是很有趣呢？那么在稍后的5:15会为您播出的是秀文所录制的古语精说。在那之前为您选播的这首歌曲也是流行语的其中一个词，后弦所演唱的破防。

古兰经是自最初降世至今仍然保持原貌的唯一现存的经典。自伊斯兰初期，古兰经既受到严谨的存录，其特别之处即在于它灵性的启示，涵盖了针对人类社会与环境普世复利的物事立法。古兰经中的启示不但是永恒的，而且普世众人，不分肤色、民族与国籍，因为人类生活的每一方面提供了指导。

2026年文莱第21届全国青年日庆典将于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在 Barracas 国际会议中心 Plenary Hall 举行。文莱广播电台将为您转播现场实况，与全民一同见证青年风采。霹雳汉 FM 英文报道将于上午8:30开始， National FM 马来文完整报道将于上午8:50播出，文广中文台将会在上午9:15为您带来完整的中文报道。届时文莱广播电视台 RTB Perdana、 RTB Suma Indra 以及 RTB Go Go Live 也将同步转播现场盛况，敬请您按时收听及收看，让我们一同为青年喝彩，迎向更光明的未来。

欣赏的这首歌曲相当的美丽哦，它的名字呢就叫做《美丽》，由王大文所演唱的《美丽》啦，这也是我才挖到的一个宝藏歌曲。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30，那么有没有学法语的朋友们呢？文莱法语联盟已经开放了2026年11月的法语学习文凭 DELF 的考试报名。那么 DELF 呢，它是由法国的教育部颁发的官方法语能力文凭，并且呢它是获得国际认可且终身有效的，可以作为升学或者是工作等等用途的法语能力证明哦。这次的考试会是在11月19号以及20号的时候举行，提供 A1、A2、B1 以及B2 4个级别的方式来给考生去报考。不过呢，这个考位是有限的，所以如果你是有意想要参加的朋友们，受处提早报名。如果你想了解考试费、报名相关的其他详情，都可以电邮至 courses@afbrunei.org。或者呢，直接拨打电话号码8291986来联系文莱的法语联盟。有没有喜欢学法语的朋友呢？其实我觉得这门语言还是蛮难学的，不过呢，它也确实被誉为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之一哦。说到法语的话，其实我本身对于法国歌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唯一知道的这一首应该算是大家都广为人知比较著名的歌曲哦，就是 Love You and Rose。 那它其实有很多演唱过的版本，其实原唱的话我这里是没有啊，不过我选的这一个呢是别人 cover， 然后我觉得相当好听的法国歌曲 Love You and Rose。

0: 一首相当优美的法语歌曲 La Vie en Rose 把时间带到了下午的6:35，那么稍后的6:45会转播 Sura Yasin 的经文诵读，为时3小时的99缤纷资讯站会在晚上的7点整完全的播放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以及陪伴，那么如果你是在回家的路上的话，希望你可以小心驾驶回家，好好的休息吧。明天将会有全国青年日的现场实况报道，本台的华语新闻时间会挪后至上午的10:15为您播报。最后为您选播的歌曲，姑姑所演唱的《我想回家》，以及洪佩瑜的《不占地方》。
1: 当我还是娃娃，它像是一朵花，却能挡风雨啊。